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葵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那这款鞋呢，不像市面上一些网红的潮流款啊，穿一季就过时了。它的窄版的鞋型呢，也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经典款，鞋身的线条流畅又简洁，上脚自带一种随性自在的复古潮流感。鞋底呢薄而不硬，贴合咱们亚洲人的脚型，走路回弹跟脚，逛街逛一天，旅游出行暴走，双脚也不会酸胀痛。那不管你是选择帆布款还是皮革款，穿在脚上都非常的轻便。那颜色更不用说了，米白蓝，还有清新的百搭的这个红白色，还有牛油果绿，米藏青、白金等多个热门可以选择啊，每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闭眼入都不会踩雷。那它的价格呢，官网一双是要1000出头，那今天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优惠价格只需要359，相当于是3.4折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会再送大家一双袜子，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10几款热门颜色可以选择，每款颜色都非常好看。鞋码呢是从36到44码全覆盖，建议脚瘦的朋友拍大半码，脚胖的拍大一码。限量福利，每一款颜色都只有100双喽！哦，来清仓福利，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0: 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小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营业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今天的主题内容，来自一些化妆的一些冷知识和小技巧啊。那很多朋友都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妆前分区护理啊，像一些朋友这个 T 区比较油的话呢，两颊干的混合肌一定要分区护理。那 T 区可以用轻薄的控油妆前两颊涂滋润的面霜轻轻打圈按摩，吸收之后呢再上粉底。那上粉底也得有耐心啊，先把粉底点涂在面中，用微微湿润的海绵快速拍开，千万不要来回拖啊。那这些鼻翼眼角的细节处呢，可以用海绵尖角仔细按压。磁光的底妆技法就是这个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就是还是比较实用的。那这个遮瑕呢，一定要在粉底之后，黑眼圈用偏杏色的遮瑕呢少量铺开，痘印就用比肤色深一点的遮瑕来点拍，最后呢用散粉定妆，T 区重点定量。

只要轻轻的带过就好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眼妆呢是比较难的一个部分，以前画眼影总会显脏，眉毛呢也是画得非常的僵硬。那很多朋友不知道有两个小方法，叫做骨骼式画法和层次晕染，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两个小技巧，还是有一些这个化妆的小课堂的可以去学习一下啊，就这两个名字。那眉毛呢其实要一定画得够自然，不能够直接画个框来填色，我们可以先把眉毛梳顺，然后再一根一根补齐空缺，眉峰呢可以微微的挑高，眉尾自然下垂。眼影呢它是赢在晕染和选色了，浅色的大面积打底呢，深色从睫毛根部向上渐层的晕开，亮片只点涂在眼轴的中央。大家可以先去练练手，选几个比较好上手的颜色啊。那不知道这些小技巧大家有没有用起来呢，或者说你已经看过这几个小技巧的一些视频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7月17号到20号呢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再来，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期间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办和国办发布了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菀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坦白》。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4: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4: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开启一个愉快的夜晚。

放一起的那些花儿早就飘散到了天涯，而它们也应该一定在天涯里活泼泼的绽放着吧。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要为你放出接下来的声音。接下来的声音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啊，应该不会有人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悠闲吧。哎，也难说，就有一些那种很天才的朋友呢。好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杰伦《牛仔很忙》。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
1: 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呢，日前组成了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的追溯码筛查的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部分地市的医药机构药品的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再来看今年的上半年，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0%，创历史同期新高。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目前全国的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的累计收购小麦已经超过了4000万吨，进展顺利。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的《梅雨季》来自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嗓音总是有点懒懒的，《梅雨季》的潮湿、伤感、怀旧和多年以后才浮上心头的反省交织在一起。

0: 有些歌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就像在梅雨的季节里浸泡过一样。我是沐风，为你推荐张震岳《梅雨季》。
1: 表情变了样，我却绝伦讲话，等我懂得反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若能表白我心中的依赖，你我当初
1: 暗示怀疑，来自陈奕迅，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为大家推荐到今天的干香铺子哦，是这个是啥呢？我们来看，很多追求潮流的朋友都会有一双带这个虎爪纹的鞋啊，鬼冢虎啊，这一个潮牌。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鬼冢虎的经典复古的休闲鞋，官网一双是1050块啊，这个价格着实还挺高的，就是平时大家还得咬咬牙。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呢，是359块钱，相当于3.4折。如果大家这个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而且还送一双袜子啊，买2双、3双还会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加划算。那么热门的配色呢都是有的，像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每款都还挺好看的。男女同款，鞋码36到44全覆盖，脚瘦的这个款型呢要拍大半码，拍大半码，那么脚胖的呢拍大一码，相对来说会比较小，是奥莱仓直发，品质呢也是非常有保证的。那么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音乐广播，回复鞋先去看看吧。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北京时间11:06，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的海上联合杠2026的联合演习，13号呢完成了全部的预定科目，在青岛的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的参演兵力呢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再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龚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婉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了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034资讯报告。国际足联主席伊恩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海南近日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也就是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北京时间的14: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经典四首休闲鞋，这双鞋官网艺术。

五袜子，买两双三双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更划算。米白兰、牛油果绿等等十几种热门的配色全都有，每款颜色都好看，男女同款，先把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张震岳的《梅雨季》来自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嗓音总是有点懒懒的，《梅雨季》的潮湿、伤感、怀旧和多年以后才浮上心头的反省交织在一起。
2: 某个初晴大厦，脑海里偷偷摸摸的坐想，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老街巷弄已经。

0: 有些歌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就像在梅雨的季节里浸泡过一样。我是沐风，为你推荐张震岳《梅雨季》。
1: 是否因为我你变了样，表情变了样，我却却乱讲话，等我懂得反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

0: 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13号，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算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超过30亿元。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在穿着，我还在想，我还是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无底之长。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刘若英的《你从春天走来》是2026年6月相信音乐的单曲，王苏泷的词曲。歌名一出来，就是在呼应很多年前《为爱痴狂》里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

当年他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如今他唱谁的古怪都值得被好好疼爱。他终于不再追问答案，而是学会欣赏了每一种不同。我是沐风，音乐先锋榜为你推荐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

0: 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1: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0: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2: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西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一零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注的最新的消息。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3: 疑是银河落。

0: 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0: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天工开物全域工业互联网络筑牢数字基座。古诗典籍天工开物是一本古人钻研造物手艺的古书，承载手工匠心。数字时代的今天，中国移动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硬核科技，实打实帮万千企业工厂轻松走好数字化升级路。当前工业数字化存在云网分散、 OT-IT 割裂、数据孤岛等痛点，移动天工以 AI 原生架构打造自主可控的工业智能基座，依托超万项 5G 专网实践打磨工业精品网络平台，整合 5G 专网、工业 PON、 TSN、 天工网、天工云等资源，搭建覆盖室内室外、有线无线、空天地海的全域互联网体系，完成工厂、港口、矿山老旧设备统一感知联网，让设备具备自主思考决策能力。依托星地融合网络平台，实现沙割荒、深远海、偏远区域全覆盖。中远海运智能调泊运项目落地后，天工打通设备互联、算力供给、智能赋能全链条流程，业务响应效率从周级缩短至天级，用落地成效验证全域算网底座跨行业落地的硬核能力，为各类工业场景数字化转型搭建可靠底层连接支撑。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我们十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音乐先锋。

0: 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光临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婉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坦白》。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P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P 一下。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班，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
1: 伴
0: 各
1: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
1: 可以来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了、
0: 哎。
1: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哎，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这款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就是这个牌子，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哈。
0: 对，标志性的 logo 啊。
1: 对对对，一眼就能够认出来，辨识度拉满。那很多朋友穿它也是因为第一它好穿，第二它好看、好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皮革款和帆布款两个这个版本哈。
0: 嗯。
1: 那皮革款的表面是细腻的那种荔枝纹路，质感比较高级，也耐脏好打理。那帆布款就是透气性更好了，而且是无鞋带款的这种设计，穿脱都是超方便。
0: 是，然后它这两款呢其实都各有特色，不管怎么搭其实都是比较好看的，是属于那种很耐脏又特别好打理的、
1: 是，
0: 然后呢适配的场景也很多，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价格啊、因为它这款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呢在官网一双就要1000多块钱，
1: 对
0: 啊，我们有同事是吧，便宜的也800多买的啊，但今天呢到手只要359块钱，相当于3.4折，
1: 对，
0: 那添加我们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以再减5块钱，同时还送袜子啊，就买2双、3双，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了。
1: 没错，而且有很多颜色，像米白蓝啦，还有这个牛油果绿啦，十几款这个热门配色都是有的，每款颜色也都好看。男女同码，鞋码是从36到44都覆盖，都覆盖。然后建议大家，如果是脚瘦的朋友，可以拍大半码，脚胖的拍大一码。哦，对。对，就是因为它的可能码数偏小一些，所以哪怕你脚瘦，你也可以稍微拍大个半码，因为夏天嘛，脚容易发胀嘛。
0: 啊，那反正就是是。
1: 那也就这一批货了，卖完是不补的，所以的话，抓紧时间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回复。
0: 是。
1: 那也就这一批货了，卖完是不补的，所以的话，抓紧时间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对，那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呢，也可以点击我们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那个菜单栏啊，进入我们的干香铺子，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待大家来下单抢购，
1: 是，抓紧时间去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这首歌来自JJ林俊杰，不流泪的机场，稍后继续回来。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1034资讯报告。
3: 北京时间下午的6:00。

0: 一分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的最新的消息。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再来关注到，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今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了。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搭
0: 子，随时上
1: 钟
0: 陪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对，
1: 可以发送图片文字或者是语音给我们来联系我们。
0: 没错，那今天是7月14号，从明天开始呢就正式入伏了，40天的三伏天开始了，朋友们。
1: 天哪，对，然后这两天其实已经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高温上去了，
0: 对，最高温度36。

0: 对，
1: 就是我前几天从地下停车场开车出来，因为它可能停车场温度比较低，
0: 嗯，
1: 出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前挡风
0: 有雾，
1: 左边右边对全是雾，
0: 哦，
1: 就室内外温差其实还挺大的，
0: 对对对，
1: 是，所以这段时间呢，所以大家从空调房里面出来到户外，
0: 嗯，
1: 啊，可能会频繁切换吧，但是还是要好好注意一下。
0: 是我最近发现有一个，反正我是这么做的哈，就是因为我也怕就是从空调房里出去，立马就变得很热嘛，那个温差太大，一下受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比如说在要出门前的大概十来二十分钟，先把空调关一下，就关掉。然后先让那个室内的温度先慢慢的热起来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再那样适应一下，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突兀，嗯，
1: 哦，
0: 就好接受一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因为是家里没有人了嘛，对不对？
0: 你
1: 那我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人，
0: 哦，
1: 因为我出门，
0: 哦哦哦哦哦，
1: 对吧？
0: 哦，那也是，确实是。嗯，那种你就在阳台上稍微站一会儿，
1: 我把门打开，我感受一下，
0: 对，感受一下，然后你再慢慢出来，
1: 让热风吹进来。
0: 嗯，哦，是，哦，反正也都提醒大家，确实是最近这个，特别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
0: 哦，
1: 对，
0: 这个多喝一点，这个
1: 常备一些绿豆汤
0: 啊，
1: 水啊，什么的，
0: 对，解暑的东西哈。
1: 对，
0: 嗯，
1: 像我这种，这个每年暑假，
0: 嗯，你车里应该都有挺多那个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吧？
1: 啊，我包里有，
0: 嗯，
1: 必须得
0: 有，随身携带。天，
1: 是
0: 感觉不对就来一颗。
1: 嗯，确实这段时间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了。
0: 是，然后我们目前看的预报是下周的天气一直都是雨，然后高温也会下来一些，大概32度左右。
1: 对，
0: 但是也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反正，
1: 这一周一直到周五都天晴，
0: 对，
1: 然后周六又开始下雨。
0: 是的，
1: 嗯，
0: 好，
1: 我们可还有活动呢。
0: 好，所以大家对，就是好好的防暑降温了啊。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老地方或者是抖音啊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
0: 嗯，
1: 这首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一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张震岳的《梅雨季》来自他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张震岳的嗓音总是有点懒懒的，《梅雨季》的潮湿、伤感、怀旧和多年以后才浮上心头的反省交织在一起。
3: 某个初心大厦脑海里偷偷摸摸的作响，久久未唱的旋律是青春一直放不下的年少轻狂。

有些歌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沉淀，就像在梅雨的季节里浸泡过一样。我是沐风，为你推荐张震岳《梅雨季》。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别养生了，下班了。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喂，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岁月，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好像每年暑假哈，是不是一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可能这首歌又会
1: 出来
0: 无限循环。
1: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一些怎么说叫流泪歌单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像这种啊，还有什么凤凰花开的路口啊，就等等这种有关于离别的。
0: 哦，
1: 就是类似那种
0: 张震岳的路口
1: 毕业季，不是、哦、就是哎我忘了那首歌怎么唱、嗯、但是每次我听到那个旋律我都会有点鼻酸，就是那种 这首歌其实也有一点，
0: 对，总会有一些歌或者一些片段会让你想起那些读书时的这个美好时光、啊、
1: 对、嗯、好吧，我们先来给大家推荐好物，不然要流泪了我感觉。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1: 是，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自鬼冢虎他们家的，算是一款经典复古的休闲鞋。
1: 嗯
0: 啊，然后说到这个品牌呢，其实它也是复古鞋里面的潮流标杆，然后它的这个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虎爪纹、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一看就能认出来，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不管是很多这个网红明星的私服啊，包括说一些推荐都有在常年的推荐他们家啊，妥妥算是明星的同款。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皮革款和一个帆布款。那皮革款的表面是那种非常细腻的荔枝纹路，质感很高级，耐脏也很好打理。然后帆布呢就是透气性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它是那种就是没有携带款的设计，就穿脱非常方便啊。
1: 是，两款都各有特色吧，怎么搭都好看。然后呢不管是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旅行出游，基本上它都适配的各种场合。
0: 是，
1: 最重要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官网的话这样一双鞋要1050，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听好了，只要359元，相当于3.4折啊。
0: 是，
1: 那如果你去添加客服官的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而且我们今天再送你一双袜子。
0: 对，
1: 而且呢如果你是买两双三双，那么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也更加划算。
0: 是，
1: 还有像这个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十几种热门的配色我们都有，每款颜色也都好看、
0: 嗯、
1: 然后呢是男女同码，鞋码是从36到44都是覆盖的。
0: 对，
1: 那具体的鞋码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的这个建议哈。
0: 是，
1: 那我们也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福利，每双颜色只有100双。
0: 对，然后它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就不会补货了。
1: 嗯，
0: 所以呢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江西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1: 鞋，
0: 对，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没错，
0: 那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干香铺子，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待大家来下单购买。
1: 是，抓紧时间去回复鞋这一个字就好了。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还有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0: 大家明天见喽，
1: 拜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Bravo!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跳慢。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经忘了这首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重，浓睡不上寒窗。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

0: 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0: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2: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音乐。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他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他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7: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今天留言粉碎机的环节，一起来关注，越是要口渴的话呢，越是要慢慢的喝水，是真的吗？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但我们口渴时呢，身体是已经在早已缺水的一个状态。那口渴的信号呢，往往是有滞后性的。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呢，体内成年人啊，大概已经丢失了约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占体重的1%到2%。所以说，越是口渴的时候呢，喝水越要慢。可以匀速小量的间断补水，一口一口的慢慢喝，每次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那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的话呢，可以过3到5分钟之后再喝一点。那有一些朋友喜欢一次性猛灌500毫升，结果呢，大部分的水啊，在半小时之内就变成了尿液排出体外，身体还来不及吸收。那所以科学的喝法呢，是定时少量多次，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可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温水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上午10点、下午3点和5点可以各补充150到200毫升，睡前1到2小时前呢，少量的喝个100毫升就可以了，既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又不至于频繁的起夜。运动出汗之后呢，也需要额外的补充200到300毫升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1: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2: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样一条资讯。天工开智，数据 AI 融通，赋能全链条智能制造。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中国移动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凭借一体化 AI 算力体系收获大量关注。平台搭建汇聚数据 AI 使能运营管理五大引擎，形成通算制一体化闭环，依托本体语义建模，盘活沉睡工业数据。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自研工业时序多模态两大工业大模型，凭借高适配高精准特性为制造注入 AI 核心动力。平台聚焦制造、钢铁、能源领域，深耕设备运维、 AI 安监、中小企业数转三大赛道，规划落地百余个工业智能体，覆盖80余类细分场景。浙江温岭迸发产业落地智能运维方案，沉淀10亿级时序数据，形成数据迭代增长良性循环，减少设备停机与运维支出。河钢借助多模态大模型开展高危作业智能监管，安全识别准确率突破90%。面向海量中小企业，平台推出轻量化通算制一体化套餐，统建统运，大幅降低数字化改造成本，让中小工厂低成本获取专业工业智能服务，以 AI 技术打通大中小制造企业转型通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妈，我想跟你说

0: 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后天气丹水乳七件套。那护肤呢也是一场持久战啊，那一定要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如果说不适合自己的肤质的话，再努力都是白搭。那今天的这个后品牌呢，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用过的朋友都说啊，涂在脸上淡淡的香草气息，瞬间就可以感受到渗透力，肤感呢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了来自宫廷的独家的这个秘方啊，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很多朋友评论都说，用了天气丹之后呢，皮肤状态特别的稳定，有一种光泽感啊，脸上摸起来滑滑的。官网呢这一套平时卖2000多，今天限时破价秒杀07老款清仓捡漏，到手一整套只需要349。这个礼盒是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和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再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套礼盒装，有效期是2027年的10月份。价格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在清晨的落叶中，
4: 在豆浆的温暖里，
3: 在追梦的路途上，
4: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